0: 8:03，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盐局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相信最近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在关注我们的亚运会啊。那中国队今日的看点呢是在这个哪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中国女足会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还有国羽在三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还有田径举重比赛均将收官。两位的举重这个奥运举重员李雯雯还有刘焕华即将出战，中国队还将在跳水、射击等项目冲击金牌哈。今日看点冲击的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是8:00，也就是现在啊，正在这个冲击金牌的有这个电子竞技啊、和平精英亚运版本的一个决赛，中国队是要出场的。还有举重是在8:30，举重女子86公斤的决赛，代表是吴艳。再看9:00的射击是女子多项飞碟团体赛的决赛，9:00还有射击男子多项飞碟体育的决赛，中国队也是出场的。那羽毛球呢，今天上午也会有一个比赛，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赛场外为我们的运动员们加油鼓劲哈。奥运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鼓励哈，老将们全力拼搏，赛场外依旧是很热闹哈，大家能够感受到，直观的感受到老将们依旧能打的这种状态，优异的成绩，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的一个生日礼物。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白天到夜间雾转小雨，白天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50摄氏度，风向是东北风转东南风，风力2级。今天出门的时候天气依旧是比较寒冷，一定要记得多穿。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看一下百度交通大数据，目前显示沿龙路西向东沿南路附近拥堵326米，北新胡同南向北菊花路附近拥堵152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391米，缓行34米，牛市街南向北从元南胡同到梨花路拥堵268米，太平街南向北从丹明胡同到沿北路辅路拥堵844米，菊花路东向西深花街附近拥堵97米，沿河路东向西原船街附近拥堵643米，燕子街南向北从园艺路到沿北路辅路拥堵688米，缓行451米，梨花路东向西从牛市街到元川街拥堵732米。再看大兴路西向东深花街附近拥堵35米，缓行132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欢迎来到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贷款中介你发现了吗？最近朋友圈它都安静起来了，解散客户群，改微信名，删除朋友圈，近一段时间变为这个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是没有影响的。那可能是在9月30号至10月1前后加强为今年第27号台风。那这个未来的27号台风的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距离尚远，也不会影响到国庆假期，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哈。假期有台风生成，但不会影响我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爱之名古屋的亚运会哈。我们看一下跳水女子的单人一米跳板决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两名中国选手林珊还有龙一平包揽了金银牌，中国跳水延续亚运会不败的战绩，本届比赛前5个项目全部夺金。那同样是在昨天，我们的亚运会的跳水男子一米的板的一个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以总分442.75分夺得金牌。

我们再来看一下。再看一下亚运会哈，那卫冕冠军王楚钦战胜了伊朗的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晋级了决赛。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队选手王宗源，也是在一米跳板中获得了金牌，这是他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一米跳板是非奥运项目。20岁的龙一平是在前三跳领先，但经验丰富的林珊凭借更加稳定的发挥，在后半程反超，最终林珊以263.05分夺冠。再看当地时间的9月27号，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打响，陈元跑出了13.15，拿下了金牌哈。那冲线之后，他高喊 "Who is the first one China？" 谁是第一中国？此时此刻，他想把这句话喊给世界。今天我是带着情绪跑的，陈元透露。比赛的前一天，他发现了这个自己应该会这个赢得比赛啊。那他发现有这个选手会把这个金牌还挂在了这个叫村竹拉希德的头像上，凭什么？比赛还没有开始，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所以他是带着一个情绪的一个去进行的比赛，好在他拿回了这个金牌哈。年轻就要敢于拼搏，不到终点，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再来看22岁的小伙摘无人机试赛的球金。9月27号晚，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灯火璀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当无人机系统项目金牌得主名字被念出时，一个戴着眼镜、面容沉静的年轻人站起身，向全场致意。他叫曾晨，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青年教师，今年22岁。这是无人机系统项目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作为本届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它代表了低空经济领域的前沿技能方向。而曾晨以优异的表现摘得了该项目历史上的首枚试赛金牌。无人机系统项目究竟比什么？答案远比非飞机复杂。该项目融合了机械装配、电子电路、编程控制、飞行操控等多学科能力，设置了6大模块：组装与手动飞行测试、诊断与维修、自主编程与飞行计划、高级自动驾驶与机器的视觉、组件建模与原型制作、综合任务挑战。选手需要在4天赛程内一人完成从焊接电路板、还有这个调校飞控参数到编写飞行代码、规划任务路径的全流程工作，既是工程师、程序员，又是飞手。曾晨曾这样概括自己，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工作哈。还记得北京的潦草小猫吗？它将会留在日坛公园，就是它，真可爱哈，咱也快合张影。最近日坛公园南门，一只3.5米高、弯着眼、扬着嘴、笑逐颜开的潦草小猫鹏鹏火出了圈，游客们争相与它合影留念，人群中甚至还有游客拉着行李箱，他们正是看到社交媒体上的打卡分享，特意前来赌一赌鹏鹏的真容。看到鹏鹏如此受欢迎，李梦雨站在一旁浅浅露出欣慰的笑，她也掏出手机记录鹏鹏和游客间亲密的互动。那么李梦雨呢，是北京的公司的一个设计团队，鹏鹏是他们和日坛印象北京旅游文化公司共同设计的创意作品。年轻的创意设计团队平均年龄都在35-36岁，全新的理念在交流碰撞中以及年轻化、生活化的尝试应运而生。日坛公园里有很多小猫，在社交媒体上很受年轻人欢迎，很多人专门来看望它。古建公园、软萌猫咪、中秋国庆休闲放松，所有元素巧妙融合，最终汇聚在潦草小猫鹏鹏身上。和很多年轻人一样，36岁的李梦雨喜欢这种随性、松弛、自在的状态。在以往的节日景观中，通常更多展现盛世山河、家国情怀，而鹏鹏的设计跳出了常规的思路。虽然叫它潦草小猫，但设计制作绝不敷衍，而是崇尚自然，希望用这种态度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至于日坛公园，顺应40的理念也是吻合的。说到国庆假期，那么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0月1号，有较强冷空

季会自北向南展开对我国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到江南很多地方会陆续刷新当地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在四川的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到江浙沪皖等地区，月底的月初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而江南大部到华南地区月底暑热持续，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仍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高温。

我们再来看一下，肌肉是天然的降糖器官，力量训练有助于增肌、稳定血糖。医生推荐两组动作去锻炼我们的肌肉哈。第一是蹦式开合，啊，也就是换膝微屈，啊，双腿缓慢的开落。还有就是动作，坐姿划船，用这个弹力带踩住前脚掌，这个腰背直立，核心收紧拉拢，然后来适当的去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更加有紧实感啊。其实有人说这个腰粗比臀粗更危险，我们来看看，其实脂肪并非是天然的天敌，关键在于它的分布是否合理。适量且分布均衡的脂肪是维持生理功能所必须的，而过量的囤积则是积聚在内脏等看不见的深层部位，才会转化为健康杀手，引发胰岛素抵抗，还有这个血糖升高等一系列的代谢问题。这是许多研究中不断强调的，腰粗比臀粗更危险。而那些四肢纤细却腰腹突出的瘦胖子，尽管外表不显胖，甚至体重正常，但其祸患代谢性的疾病风险可能与全身均匀肥胖的人群相当。腰臀的比值越高，苹果型的身材健康风险越大，那比值低梨形身材的风险则相对较小。可以测量腰围的基础上，环绕臀部最突出位置测得臀围，用腰的维度除以臀围得出比值啊，男性大于0.9，女性大于0.85，就属于中心性肥胖哈。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肥胖，不是说你的体重达标就可以了，是这个身材比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验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也历时的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的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钻取的钻心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的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的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实现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芯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等多项突破，将我国深海钻取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样品的国家。那航司也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以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几月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科学认知。再看近日湖南高考前就被网曝的百日誓师演讲女孩，她叫符文迪，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致敬每一个照亮我的人，首度回应保研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在文中她提到自己并非天赋异禀的孩子，所以她只能加倍的努力，她也继续在人大新闻学院的路上努力，熬过风雨终见曙光，愿她在人大继续奔赴热爱，带着这份坚韧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专栏也感谢上海文学提供了平台。昨天呢，孔子文化节开幕了。2026年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在曲阜启幕，开幕会现场礼乐展演氛围拉满，演员穿着古风首饰，手持竹简吟诵《论语》篇章，仿佛穿越了2000多年前，千年儒家文脉在沉浸式演绎中。

活的传承了。说到了孔子文化，我就想到了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真的是穿越回古代，让我们的中华文化再继续传承。说到山东，不只是好客这一面，济宁在山东的西南，说起这里人们会想到孔子，到了城里又很难绕开大运河，一边是流传了2000多年的画，一边是曾经南来北往的船，他们都会在济宁留下痕迹。有意思的是，这些痕迹不只是在庙宇与河岸，坐下来吃顿饭，菜里就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统一部署，在全国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这个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部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让跨越数十年的红色丰碑彻底告别无主无界无证的历史困境，为弘扬英烈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提供重要的产权保障。

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武汉的宝妈带着孩子逛超市哈，见孩子要买调制乳，果断拒绝，说调制乳是垃圾奶，母子闹得好不愉快哈。那调制乳到底是不是假牛奶、垃圾奶？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国家标准，调制乳是以不低于80%的生牛乳为主要原料，咱们平时常买的高钙奶、无乳糖奶，全部本质都是调制乳，它们大多只添加了一些营养强化成分、乳糖酶或者是风味原料，生牛乳实际呢占比远远超过了80%，它不是往牛奶里掺水进行稀释，而等风味调味乳在包装袋上标明了生牛乳含量大于等于80%，部分儿童成长型牛奶中的生牛乳含量甚至高达99.9%，80%是底线而非上限，很多企业会根据产品的定位来确定配方。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萨萨快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
1: 我在想你，如果班
2: 唱，这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各位早上好，是左一。
0: 问候各位。
1: 嗯，你笑啥？
0: 笑这个灯也在欢迎咱俩。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你说灯都这样。
0: 哎呦我的天，来吧，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马上分享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不老的传说》。

0: 班
1: 唱，我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0: 七个。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七点零一分，再次回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一四车厢 KTV。
1: 多少有点突然，
0: 父亲实在忍不住了。来吧，进入到节目下半段，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叫做《风吹半夏》。

0: 仿佛穿越千年时光。他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感觉真的太好了。如果未来啊，我说未来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就是每周上三天班，然后就可以迎来假期的感觉，我真的可以上到死。上的9: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

0: 市民俗展演、夜游休闲、亲子科普等多元化的文旅活动，丰富了假日产品供给，持续激活文旅消费。2300余名跑者呢，在竞速驰骋的同时呢，也来沉浸式的领略了延吉的秋日山林自然风光，用体育赛事来。
1: 只想跟随你的脚步回到家。

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很难，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可能没有文字看那么直接，所以我要给大家好好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期间呢，消费者在指定的商家消费后上传发票或者是交通票据，即有机会以一分钱的价格来品尝冷面、拌饭、牛肉汤、参鸡汤等四大延边地标性的美食，单笔最高呢可以享58.01元，减58的这个优惠，每人最多可以参与5次啊！记住了，划重点，每人最多可以参与5次，就是大家只要拍这个票根上传上去就有机会，所以你最多可以参与5次来感检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呢。这个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就是具体的参与方式呢，给大家说一下。首先要在指定的餐饮、住宿、百货等111家白名单企业消费100元。我这么说吧，基本上你能够听到那些连锁的一些品牌都是可以的。要开具正规的发票并且上传到平台。开具发票的时间呢，这个消费时间是9月25号到10月7号，就是你必须这个发票上的日期是9月25号到10月7号才可以。来延边游客呢，还得上传你的飞机票啊，或者是高铁票等票据来进行参与方式。那么交通票据的票面必须是10月1号到7号，比如说你的机票和你的车票必须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第二步，打开云闪付的 APP。点击首页一票通延边栏目，进入一分钱享美食专栏，然后呢来进行上传相关的票据，平台将随机派发一分钱美食券。那么上传的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张券的有效期为7天，就是你这个券必须在7天内使用完毕。活动期间的每人最多可以上传5张发票，享受5次优惠，优惠券的这个领取是有限的，兑完即止，必须要在指定的商家进行使用。主办方同时公布了牛肉汤还有参鸡汤、拌饭、冷面四大品类各自的指定商家白名单，方便消费者可以按图来进行使用。说一下各位呢，一定要把你的票根拍好，拍好之后呢上传到这个云闪付啊，打开云闪付，点击一票通延边栏目，进入一分钱享美食这样一个专区。各位听明白了吗？国庆黄金周，延边等你来呢。这里有酸爽的开胃的冷面，热气腾腾的牛肉汤，营养滋补的参鸡汤，色味俱全的拌饭，还有更地道的美食和民俗风情等你来延边体验。国庆假期来延边，千万不要错过一分钱享美食的超级福利，可以带上你的好朋友，带上你的家人，开启一场舌尖上的旅行，我们在此刻欢迎各位。

经历了是一场小雨呢，我看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而且呢，这样的天气就会让我们的大好山川改变了它的颜色，让这个各个山川层林尽染啊。所以呢，国庆假期我觉得应该是来延边最好的时期，不用奔赴人山寒人海的这种热门的景区，沿着 G334、331自驾来延边，一路串联起这种林海秋色、边境风情、田园村落与特色美食。车窗外层层叠叠的秋景呢，依次的铺开，路况呢非常的舒适，人少景美。我想这个假期应该是非常惬意的，而且是一种这种金秋小众的环线啊，大家可以来到龙井、合龙、安土敦化，沿着 G334国道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美景了。那明天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该怎么走、该怎么玩，而且呢应该都去哪里打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或者呢，还有明天我们也会推荐一下，比如说在国庆期间，延吉以及延边中会有哪些活动，大家值得期待和参与。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小雨，最高气温是21度，最近气温是5度，风向是东北风转东南风，风力是2级。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明天见了，拜拜。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播出的第一首歌是1981年许冠杰的作品。这部作品简约质朴，可以说是港乐黄金年代的代表作，属于许冠杰写实风格。许冠杰创作的歌曲一直是扎根市井，描摹普通人的日常感受，不堆砌华丽词藻，在旋律简单上口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复杂的编曲，朴素又有画面感。许冠杰的歌声也平时接地气，没有华丽修饰，记录市井人间，是早期港乐独有的那一种烟火味道。

80年代初期，百废待兴，全社会都是提倡珍惜时光、奋发建设的一种氛围。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朱逢博《金梭和银梭》，此曲作者以金梭银梭比喻日月流转，美好生活要靠双手编织，节奏明快，充满动感。朱逢博明亮的嗓音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昂扬。

可以说这是齐秦正式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属于校园民谣默契作品。歌曲创作追求自然质朴，用吉他伴奏为主要表达。这首歌曲让我们听着是更多的感受是质和是这个自由洒脱的心境，也是齐秦留给八十年代的一抹亮色。

步虚迹，来自于雷安娜。这首歌曲创作的理念是全人放下过往，向前看和往事释怀。在当年的港乐市场，这种淡然通透的力很特别，而雷安娜的声线细腻又温润。岁月一路向前，往事自有归处。这首经典的粤语老歌可以说藏着和过往和解的从容，时过境迁，学会与岁月温柔相待。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80年代初，这部港剧引进内地，可以说瞬间火遍大江南北。此曲借霍元甲的故事，歌颂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风骨。长城屹立山河，风骨代代相传。

爱在深秋，来自于谭咏麟。这首歌曲当年获得1984年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及同年十大劲歌金曲奖。爱在深秋从词曲到谭咏麟的演绎，能够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哀愁，但却绝对没有悲伤和痛苦。这首歌不但带给他无限的荣誉，而且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
2: 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4: 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在上半天班，然后就准备出发了去迎接国庆了，然后有些朋友准备留在我们延绵州里，有些朋友准备出去游玩，然后我有这个其他外地的朋友啊，现在已经就是他是杭州的，他是杭州人，刚刚给我发消息说已经到这个龙家机场了，然后现在直奔长白山，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其实这几天的话长白山可能会有降雪，其实最早的一批降雪已经在长白山已经之前已经落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悄悄关注到。然后这几天呢在长白山很有可能还是会有降雪的，所以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们每天都在忧心这个事情啊，看长白山景区能不能开放。那据说可能30号的时候预计会有降雪，可能就不能开了，所以今天他就紧赶慢赶的赶紧往这个长白山去，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天池景区还是啊会有一些开放的，所以说呢这个下午打算去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这两天打算去啊又怕天气不太好的朋友们，那所以呢就可以抓紧今天啊，中午下午就直接赶紧去吧啊。说起来南方人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其实我感觉就是平时咱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场景，就比方说像我们看到那个平原的景象呀，然后包括上说像那个就是秋收时节地面红灿灿的，然后山远山却是绿色的这种景象，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非常非常常见，但是南方人看什么都很新奇，他说哇塞你们这边的平原竟然是这样的，你们这边都是这样的平原，他说我们杭州就是没有这样的景象，然后他这一路都挺兴奋。原本是他因为他晚上坐到航班嘛，然后是早上到的，所以本来是打算在高铁上补觉的，结果看什么都很新鲜，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睡觉，都快到长白山了还在这边啊，在给我持续的发消息说你们东北真的是太好了。另外我发现南方人也真是挺抗冻的，我现在就已经穿上毛衣了，今天还觉得稍稍有一点冷，然后呢打算下午再去加一个外套，然后他来之前呢就问我说哎你觉得就是东北的气温怎么样呀，应该穿什么，但是呢就是说实在的东北到这个季节啊大家穿什么的都有，他来之前我特意去这个发展大坡我观察了一下，就看看大家都穿什么衣服，是不是哎我这人比较敏感了，我就是又穿的衣服穿多了，结果发现有穿半截袖的，有穿卫衣的，有穿短袖加外套的，还有穿大衣的，就东北一到秋天呀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反正大家就是穿什么都有，一到晚上的时候还有人就穿那个棉袄啊，穿羽绒服都有，完全都有，我说你就都带着吧，我说你要是觉得你就天气比较好的话你

可以穿一个风衣，然后里面就穿个短袖或者是穿一个薄的卫衣，然后你觉得长白山天气比较冷的话，你就可以带一个那种加绒外套，或者是说那个薄羽绒服，然后或者是冲锋衣，我觉得都挺好的。我觉得冲锋衣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就是冷的时候里面加一个内胆，然后不冷的时候外面就直接穿冲锋衣。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的，我觉得蛮好的。我就跟他说你最好带一个冲锋衣，然后结果呢他本人比较担心，有点接受不了东北的气温，所以他就是风衣、大衣，然后冲锋衣全都带着了。结果刚才跟我说下飞机说，哎，你们东北也不是很冷呀。我说那你穿什么呢？他说我穿了一个短袖，然后外面套了一个外套。我说你不冷啊？他说啊，不冷啊，这不比这个南方强多了，南方冬天强多了。然后我觉得哎，南方人真是扛冻。正好我们说到气温了呢，我们就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嘛。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雾转小雨，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5摄氏度，风向是东北风转东南风，风力是2级。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早晚的时候比较冷，然后呢，像一会儿啊，这个中午、下午的时候，天气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温暖的。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早晚的时候啊，这个睡觉也要关窗户，然后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出门就觉得有一点冷了，然后昨天我已经穿上那个摇粒绒外套了，太温暖了。昨天晚上去吃了那个螃蟹，去吃了这个松叶蟹，咱们这边叫板蟹，反正好几个名字嘛，就什么板蟹、雪蟹、松叶蟹，就都是它。然后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这个季节的螃蟹。昨天去镇海贝吃的，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海鲜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新鲜的。我们昨天是三个人点了一只大概2斤左右的一个板蟹，然后呢还点了一些贝类，因为听说他们家这个比较好吃的就是贝类，点了那个黄贝，然后还有北极贝。我个人，我之前没有吃过黄贝，我个人觉得北极贝的口感、味道、价格都要更胜一筹，所以黄贝我觉得就是比较平平无奇了，但是也是尝试了一下。然后另外呢，还点了一个牛肉，他们家的牛肉竟然意外的很好吃，所以这家店也推荐给大家啊，吃的真的非常非常满足。去年来延边的时候呢，就其实有一点晚了，因为我去年10月份吧才上班，就是国庆之后。然后呢，我吃到这个螃蟹的时候就已经是10月末了，这样子好像是10月末或者11月初那个时候，我觉得而且是自己在家做的，就觉得好像火候有点大，然后再加上买的螃蟹可能是比较一般，稍稍有一点点过季，所以吃起来我当时觉得说，哎呀，好像也就那样，怎么能成为我们这个延吉的特产呢？然后结果昨天一起吃，非常好吃。它现在已经完全取代了帝王蟹在我心里的地位。帝王蟹就是肉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松叶蟹它吃起来嘛，就是板蟹吃起来会有一点那种海鲜的鲜甜，然后它那个肉吃起来是甜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然后这个正是吃板蟹的季节，那么如果有外地的游客朋友，也非常推荐大家啊，这两天去找一家店，然后去品尝一番。那么话说回来啊，那正好说到10月1了嘛，大家都出去游玩呢，像南方的这些朋友回到北方来呢，同样的啊，我们也是北方的朋友比较喜欢就是交换空间一下，比较喜欢去南方玩，所以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这个季节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些地方，大家可以去赏赏秋色，趁着这个国庆节出去游玩一下。另外呢，这些地方可能人不是特别的多吧，所以就是尤其是这个小长假期间，可能到处人都比较多，推荐一些人比较少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国庆真正稀缺的不是多打卡一个景点，而是能慢慢走路好好吃饭，把一片山、一条老街、一场日落完整的去看完。所以呢我这个清单也没有给大家就是有先后排名吧，就是我觉得不错的一些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很松弛的去逛一逛秋景。那么我觉得首先从我们北方开始吧，那黑龙江的伊春、小兴安岭的这个金色林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秋天去的。而且有很多像南方的朋友，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比较远，然后就不会来，所以呢也推荐大家啊，就我们北方人呢正好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那种森林是一层层染成金黄色的，有红松呀、白桦呀、枫树啊都混在一起，风一吹呢，那个日子就往那个叶子就往下掉嘛。然后呢还有很多那种木栈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非常适合大家在上面打卡呀、拍照啊。而且因为小熊阿灵整体是非常大的，所以人也不会特别的挤，很适合大家去慢慢的去看秋色，然后也不用去赶车。那么必打卡的景点呢，就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红松的原始林，然后加上森林小火车，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另外呢，大家可以去这个汤旺河林海奇石，还有上甘岭溪水公园，就大家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沿着溪水啊慢慢走。我觉得是为数不多的，就是今年为数不多的能在这个溪水边去走路看景色的日子了。然后另外呢，可以去金山鹿苑啊，可以买点玉米粒儿，然后就喂鹿。对，然后早上呢，就是这个鹿群好像据说是会在溪边，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景色，很适合大家打卡拍照。然后包括说怎么说呢，就看这个小鹿喂鹿就不用去奈良了，我们这个伊春的景色就是更加的好。那另外呢，还有一点这个游玩的小 tips 呢，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是这个五花山最浓的时候，那林子早晚呢会比较凉，所以说呢依旧是推荐大家可以穿这个冲锋衣，那冷了就在里面穿这个就是保暖层，然后如果说大家觉得还 OK 的话，就直接穿这个外套就可以了。然后呢，景区的农家乐溢价稍稍有一点高，如果大家想吃饭的话呢，最好还是回镇上去吃。那如果说你想就享受这种在山野之间啊农家乐的这种野趣的话，那也非常推荐大家就去农家乐专门去体验这个感受，然后去吃一点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饭菜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另外呢，还推荐大家去吉安啊。那其实声色旅行里面已经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这个延吉的游玩的好去处，然后呢，我就给大家推荐吉林的一些好去处吧。那这个也是一个边境小城嘛，然后江对面就是朝鲜，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那还有舞女峰的这个红叶会比较早，然后还有一些高句丽的遗迹散在这个山水之间啊。那整座城呢就很像那种东北的老电影。其实我第一次了解吉安的时候，是因为导演大鹏，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样，然后是看过缝纫机乐队之后才认识了吉安这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就是东北人真的是对自己的土地会有那种深沉的热爱，然后专门拍了一部片子，然后在他的家乡去取景，然后专门建了一个大吉他，那个大吉他广场。然后我就觉得说这让我觉得说吉安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然后能有这样的一个导演，然后深深的爱着这个土地。然后我是已经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就去到了吉安，而且吉安的那个火盆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当时在那个当地品尝了一番，觉得非常的不错。那这个必打卡的这个景点呢，就是像这个鸭绿江的国门，你就可以看这个江对面，对吧？然后呢，还有呢高句丽的遗产啊，这个世界遗产是人少就能独享到的，这个将军坟加好太王碑。然后呢，还可以去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就是也是享受红叶加上溪谷的这样的一个景色。那么同时呢，可以去赶一赶早市啊，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那游玩小提示呢，就是边境的观景台大家千万不要越线了啊。那早市呢，比景区的小吃要更加的地道，而且舞女峰如果说大家想去游玩一番的话呢，可以坐观光车啊，如果觉得非常累的话也不用硬爬，有观光车的，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狠狠的去吉安游玩和享受一番了。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我们北方特别特别好看的一些景色，那么非常适合大家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出去游玩。那么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假期去看一些人文景观也是非常不错的，去一些古城去漫游，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古城它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可以感受到一段那种时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啊。然后我这个假期呢，我是打算就是回一趟西安，我之前也是在西安工作嘛，就是我觉得假期的人还是太多了，然后呢这个出去机票也贵，酒店也贵，然后索性呢就在有认识人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浅浅的去游玩一下，然后故地重游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还是挺适合去西安玩的，因为西安它虽然说是算是西北地区，但是呢它确实是离秦岭淮河很近，这个季节呢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我觉得西安最好的游玩时间就是春秋两季，对，然后它的春天要比我们更早，最好的季节我认为是春天，然后其次就是秋天。因为春天的时候呢，西安的花特别的多，然后呢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的像这个樱花盛开，尤其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的寺庙，大家就可以去。然后另外呢在秋天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去游玩，天气不冷也不热，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太热了，秋天的时候气温刚刚好，那大家呢去做一些这个非常美丽的妆造，然后去这些景点去游玩，包括说大家去一些比较经典的像大唐不夜城啊，对吧，然后芙蓉园啊这些地方去拍照，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而且呢西安有一段就是应该是全国唯一的可以在上面骑自行车的一段城墙，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城墙上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美的夕阳和日落，那大家在那个地方真的是能感受到时光的变迁的感觉，因为你脚下踩的是几百年前的这个古的城墙，然后呢远处是非常现代的建筑，所以我每次登上这个城墙都会有一些感慨吧，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包括说在老城根底下，大家呢就可以去体验一下慢生活，尤其是像我们延吉人喜欢喝咖啡，那个附近有特别特别多的

咖啡店，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找一个你比较喜欢的风格，然后去随意的坐坐。然后在老城根附近呢还有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家冰淇淋店，但是是在一个小小的胡同里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到。那这个季节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吃那个新疆性冰淇淋啊、应该是这个季节的，然后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这是他们家的招牌，来给大家浅浅的推荐一下。那么另外呢还可以去到山西晋城，我觉得这个算是古建控的天堂。那有这个皇城相府呀，然后包括说像这香玉古堡呀、玉皇庙啊。那晋城这串线其实是比平遥要安静的，而且比大同要好逛的。那像平遥大同可能是稍微人要更多一点，我觉得晋城可能人相对没有那么多。山西的古建筑是值得大家去亲自去一趟，去线下去感受的那种感觉的，不是拍照站在那里发愣。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古建筑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心底莫名的生出一种漠然的那种情愫。然后呢大家必打卡的景点就是玉皇庙，然后还有皇城相府，然后包括说像王莽岭，这些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古建筑，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好好的去观看。那么另外呢游玩小 tips 就是玉皇庙千万别只瞅一眼，那最好呢去请一个讲解，这样的话你才能看懂里面的彩塑。那王莽岭呢可以住一宿，云海的时候早上大家就可以去看那个特别特别美丽的云海的景色。那国庆期间我觉得晋城可能热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像古堡的民宿的话，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还是这两天马上就要赶紧定下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另外呢还可以去这个河南啊，河南安阳，那也是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很多的古建筑和历史，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品读。那河南安阳我觉得也是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地方吧，像有殷墟文字博物馆，还有老城。那我觉得安阳它不是一个非常花哨的地方，比较适合那种喜欢历史的人，包括说家里面有小宝想要去了解感受一下的，那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当历史书本和那个古建筑那一段文化去重合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那种隐性记忆整合的感觉。包括说你之前在历史书上面有读过，那初中高中的孩子嘛，你再去那个地方你去感受的话，无论是知识点的背诵，还是说对这一段历史都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之前在西安的时候，他那边不是有秦始皇陵嘛，秦始皇陵里面有一个那种青铜马车，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因为它是就是好像是高中历史的某一册的封面，我记忆特别清楚，就是我之前我就对那个封面我就一下就记住了。我站在那个青铜马车之前，然后我才知道那个青铜马车有那么的大，然后呢就突然就回忆起了历史课本上面的那一段啊，讲秦始皇，然后讲大一统的那个时候，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学的知识和我在线下看到的东西突然在某一瞬间就重合了。即使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读过就是那个历史书了，那已经是我得快小十年之前的事情了吧，对吧？所以说这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的。那我们再说回河南安阳，我觉得它不是那种你适合喜欢，就是适合那种喜欢历史的人，不是那种哇塞哇塞好出片的感觉，是哇原来是甲骨文，原来是青铜，原来是商都在这里，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非常的能够刺激你的那种文化的血脉在里面。那小 tips 也是啊，希望大家可以租一个语音的导航导览，不然呢你看这个土坑呀就会懵。包括说文字博物馆它周一会闭馆，所以说大家要提前看一下这个时间，看看符不符合自己的行程和安排。另外呢最后就是老城的早餐比景区的饭要更加好吃，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参考我们本期的节目，为你的游玩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度一个愉快的国庆节。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小声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小声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四年了，然后现在这四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他转了
0: 偷摸的提啊，
1: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的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义，他妈不知道，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这公积金，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我俩
0: 你家结婚几年了？
1: 我俩结婚4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0: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
1: 该说说呀。
0: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就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

0: 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这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1: 嗯，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0: 嗯，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 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1: 哦，好的。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0: 他不，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破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1: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0: 啊，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您对我可能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
1: 哦。
0: 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
1: 嗯嗯
0: 嗯，就是
1: 这个钱。嗯，我还能要回来吗？不能。
0: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
1: 哦。
0: 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你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0: 那他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他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吗？不是正常的吗？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这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那不是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有
0: 能。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哦。
0: 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那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在那互相乱猜，犯不上。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那个，是不是？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
1: 嗯、
0: 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 啊，嗯，
1: 好，
0: 是吧？
1: 嗯，
0: 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
1: 好的，
0: 哎，
1: 行，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哎，做完销售之后呢，这家卖好了之后，叫小媳妇儿给勾引到永康那块，就是做五金的。啊，就是那这地方就非常非常大的五金那个生产的销售啊，这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全国最大的啊，人家那个家家都是小厂子，二十多人厂子那算小厂子啊，那个几个人主管销售，他肯定他有这个水平，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他肯定能干好啊，肯定能干好。只要孩子认干，因为浙江人勤快，特别勤快，只要咱家孩子勤快，东北孩子在外边都挺好啊，你别担心这个什么做人呐、啥呀，你这，哎，你肯定比你强，肯定比我也强，你就放心吧啊。

十岁啊，五十年前呢，给儿子办完婚礼，留下了120平新房之后，我再婚的，就同儿子呢没有多的来往了啊，没有多少来往了。之后结果呢，我住院，儿子儿媳妇第一次看望，连个水果都没买。第二天儿子自己来的，也是空俩手。以后呢，俩人往这儿送过孩子，儿子自己来了十多回呢，也都空手，也从没领我出去吃过饭啥的啊。就更要说的是呢，最近三天儿子两次来我这块，也空俩手，连个水果都不买啊。我养活儿子，这一个水果都吃不着他的，一顿饭馆吃不着他的，我还认这个儿子吗？我们还是父子吗？这个也许中小读到这里有我的不对，我不想听，只想听中小如何评价我这个不孝之子。天下难寻呐，父心难平，那你赶上这样咋整吧？有本事你就不认，对吧？我没说你儿子做的对啊，没说你儿子做的对，你也说你也不想让我听我批评你，但是我问你，你有本事你咱这么讲，你后来你再婚了，你现在五十年了再婚了，你这头咋伺候你了是咋的？你这头孩子多大了？你这是三十多岁前事，你肯定也还有孩子，那你这头孩子天天跟谁学？你想想跟谁学的，是吧？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那有本事你就确实就不学了，就不学你了，安拉弟，你乐意认不认拉倒，好像人非得认你似的，你搁这块躺着，人还来看你嘞，人家是有那时间在这躺会儿刷会儿手机不好啊？你有那时间，人搁这块干点活挣点钱不好啊？非得来看你了呀？这还挑上理了，你来就不错了。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哎，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说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1: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儿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嗯，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这不是在2-3年前左右嘛，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我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是
0: 不是啥好事，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事，这个知道吧？
1: 他知道了哥。
0: 那接着说。
1: 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一些婆媳这些的事，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1: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看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 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那我就是这不是糊涂的人，然后迷瞪的就这样。
1: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0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在。

0: 精神点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1: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1: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这个，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算太好。
0: 嗯，
1: 然后
0: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
1: 对他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
1: 嗯。
0: 啊。没有，就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你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单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你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不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说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子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落到最后落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行，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去了，对不对？哎呀。就是跟他俩从头说到尾，我就能感觉到啊。

0: 那个从头到尾，我的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话说我啥，我都是承认啊，都对，是是好的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怎么怎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哎，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晓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看有各种担心，
0: 嗯，
1: 哪方面都担心，
0: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
0: 嗯，
1: 我有点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你那直接的直播，
0: 嗯，
1: 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那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0: 周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这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这孩子上外地上，我上外地上学，也是女孩。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她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1: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0: 就他条件达不到那条件，达不到那条件。
1: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啊？
0: 达不到那条件，周老师，我是说实话啊。达不到那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其实我也知道，我那又就是心。
1: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是吧？
0: 也退休了。
1: 也退休了。
0: 啊。
1: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你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0: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送去上学之后，我还得打工，因为我搁家我待不住，我说话我不是待着的人，我待不住，
1: 但是
0: 就是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自个知道就是，哎呀，老炸雷，就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其实我也想，就是不大，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我说我女朋友，你周晓老师，你说我咋能？
1: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0: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1: 扛吧，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这位朋友，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叫雨过天晴啊，说刚才那个啊，说是我也总炸雷呀，确实难受啊啊，这个吧，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把你这种情况跟家里人说一下，你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现在控制不了，大家配合一下啊。第二个呢，自己确确实实是需要找办法啊，需要找办法，例如说吃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的药啊。还有呢，就是找一些明白的老师啊，比方说心理咨询师啊，比方说这个相关的医疗人员啊，都是可以的啊。总之呢，这个情况一个定是他这个你这个情况也不全怨你自己，这肯定不全怨你自己。但是咱自己遭罪，咱自己知道啊，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不遭罪啊，这才是别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啊，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瘾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
0: 啊。
1: 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
0: 嗯、
1: 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
0: 嗯，
1: 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
0: 嗯，
1: 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就跟好像以前家里老

0: 的那种防盗门，关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
1: 嗯。
0: 但他家有新生儿嘛？你新生儿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有，也可以这样做。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就是摔门挺严重的，人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
1: 嗯。
0: 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
1: 嗯。
0: 哦。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你那个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不，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啊闹啊的，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1: 嗯，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0: 其实吧，我前段时间在电梯那个楼道里头碰着他家岳母，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跟人主动说话。
1: 嗯，
0: 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是摔门重，
1: 嗯，
0: 还是说我老公就是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1: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0: 从他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咣咣关门的问题，这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
1: 嗯。
0: 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是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儿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1: 对呀、啊，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0: 对，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但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0: 对，是没有相关的。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没有没有，
0: 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十，
1: 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0: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1: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
0: 嗯。
1: 第二个
0: 没有。
1: 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0: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轻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1: 那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0: 一
1: 啥来？
0: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六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1: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

0: 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1: 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是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有的时候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0: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为啥别人手机别人不哆嗦你哆嗦？但我时间到了啊，我发现剩10秒了啊，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好好，
0: 哎，好嘞，哎。

各位听众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应他呀，一个呀。哎呦，你说这个大金是我呀，你打这个的电话，马上把你那个我打电话买个单子呀。啊，可是这个同他那说你的一辈子得了金的。哎呀，客气。

0: 哎呀，
1: 我说啥玩意儿？两个月怎么好成这样呀？他们怎么倒的？
0: 哎，小妹子，要叫那个做奴拉的单元阿起来那个嘛？你
1: 还能？哎呀，困难的呢。一直都搞起来，他们都拿我拍到跳几次呀？
0: 哎，
1: 拿到今天早上我操，哪一打？
0: 哎，那买的现实不嘛？
1: 我说雇人雇了，开始那道路怎么怎么打干呢？你处理那个工作哪里来的？
0: 哎呀，阿伯，哎，一个年数的不嘛？
1: 呀，年纪数的。地方处理过，干了几年，怎么个？
0: 哎，那你说的也确实不嘛？可这也，
1: 那混账那个老公，那不然没家走。
0: 哎呀，
1: 那个给怎么拿起刀打？我给小婆子们在我这拿起刀。
0: 啊，阿爸，干啥？我那是不情绪能干啥这样子？啥？哈哈。
1: 都是他们来做了安保工，拿了二级保安盖章。
0: 这阿伯，一个人出手，
1: 多大？
0: 哎，我这哪有出手的？
1: 要不你说那个么呀？
0: 哎，阿伯，一人杀人술买的，怎么我这杀人없었구나？
1: 我儿子어지럽다고？아我操！你这个平常的扛出的这个干部，我给查给给了他。那啊，给小朋友说，我当他们明天在家里读给我听听的。
0: 哎呦，
1: 我知道。哎呀，你要这两岁挨的人，
0: 阿爸，你给人两岁过吗？
1: 不是两岁。哎，可是你这个人连书都不会呀？
0: 哎，可是阿爸，可是一个阿爸，书都连书都不会。
1: 一个马戏才打一个爱的
0: 他们爱着阿伯我也没有是不是你阿伯我是不怕他去的
1: 那个我那可惜死了他那打个法
0: 哎这位阿伯哎可怜一点给口罩打开什么都不得
1: 呀可乐打开可乐你哪怕去打开我打开我打开我打
0: 开哎这位阿伯啊你这个查理告诉你他就一样啊
1: 查理你若打那打的捅破那打的啊你这
0: 个阿妈哎呀你这个母亲给你哎呀你这个就总是被你母亲给你拍呀你这个哎呦，你孙子都打死你妈呀！你打死你爹，我马上把你那帮我打死，我埋个蛋给你。啊，可是这个东大人说你的一辈子得了心的。哎呀，客气。兄弟，来玩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

0: 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
1: 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4: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2: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2: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7: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2: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0: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的供给。
9: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1: 持续开展 药残突出问题的

0: 专项整治，
1: 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晶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2: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
7: 因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8: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9: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3: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9: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

0: 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桥报道。
3: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3: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7: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6: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9: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0: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1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完美收
12: 官，没有悬念，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9: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3: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9: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5: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4: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2: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5: 九月三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

0: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0: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
4: 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坎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0: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0: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0: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

0: 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装作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侠侣，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或者我离职，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是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并说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毕振远要处理交报，给他乱阵分尸。毕振远看看众位以后哪一个私犯山令，那交报可就是你们前车之鉴。此时河山的寨主搂兵倔个点头，毕振远这才令大家一起散去。焦雄、严春、石锦龙向他告辞，毕振远率领众人一起送下山来。多成各位教导我毕振远，我毕振远以后决定重新整顿山寨，再有犯法之人，我一定斩杀不饶。圣手飞行石锦龙点了点头，那是一定，我告诉您一声，您可千万小心点。紫云观的观主那是一位老剑仙，他如果来这岛上，恐怕亲家爷您首级难保。那老剑客来无踪去无影。毕振远点头称是，我说亲家，您这只镖送到严家坨，回头由那海岛经过，千万将此女带走。石锦龙摇了摇头说，这可不必，汝等这个姑娘长大成人，那时我儿也成了人了，到时候再行迎娶，好与他二人拜堂成亲。

巡海苍龙避阵远，觉得圣手飞行石锦龙说的也对，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送。少有人把桌城大开，又把绝户网拉起来，这船呢冲出了水寨诸城。延春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甄玄呢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焦雄石锦龙带着石禄护着镖船，从此告辞一走。船到东海岸，延春下船登岸，二位达官爷在此稍等，荣某去去就来。说完了以后，回到自己庄内，叫手下人叫严荣、严安弟兄二人，带领长弓、月弓，套着车辆马匹，一起来到岸上，就把船上的东西卸下镖船。焦雄由他身上取出了丹贴，查看软包，一共84件，完全交代明白，让严春查明。一看这不缺不少，严春说：“二位达官且慢，我这里还有2件，我呀就不搬下船了，请您带回，送给他们水旱的伙计以及车夫等人。这2件赠送给达官爷，请您二位回到镖店，多多致谢蒋老达官。容等我在家收拾完毕，必然赶奔镖行拜访各位。”焦雄说：“这倒不必。”当下石锦龙辞别了严春，撤跳体毛，又把镖旗取出来挂在桅杆之上，扬长而去。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2家事，放下石锦龙不提，单说避阵远，在水岛里从此传授姑娘碧赛花的武艺，自己独出几件，又给姑娘请来个教书的先生。碧赛花这小孩天资聪明，文武全才，不过长得是外拙内秀，水汉两路精通，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刀，上下翻飞，这口刀是刀法惊奇，神出鬼没，左右会打袖剑，左右胳膊会打盘斗弩，低头紧背花装弩，铁吉利回光返照，套魂锁一条，败中取胜。年陈日久，这姑娘长大成人，就听过往镖船上的达官说，现在石禄在外边成了名了，掌中一对短把追风砍，横练3本经书法，发自内心反对莲华门，路见不平，能为高大，武艺超群，逢山扫山，越寨灭寨。毕振远不由心中暗想，想我这姑娘毕赛花已经28，我那姑老爷石禄也28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相别20年，我的女儿20以外，我这姑娘和石禄定亲，这山上的楼兵也好，寨主也好，有知道的有不知道呢，现在也有很多不在了。自从此女成人以后，在东海岸一带那是名震四外，我那姑老爷石禄在外是名扬四海，好比皓月当空，失落了名声，沉雷贯耳。我毕振远一年比一年大，年过花甲，想我毕振远这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之事，想当初倒退20年，我托焦雄亲自就把我姑娘毕赛花许配给失落。自打他走了以后，转瞬之间20年杳无音信，这是令人心中难过，自己越想心里越难过。时间这一长啊，老头病了，老头脸上整天越

郁郁寡欢，闷闷不乐，面带病容。碧莲这么一看，爹呀，我看您面带愁容，所谓何故？毕振远口打黑城，哎，儿啊，只因你姐姐许配石禄为妻，到现在石禄阴空信秒。碧莲听到这儿，爹呀，我姐姐已然有了人家，我怎么不知道？毕振远说，那时候你还小呢，你二人尚在年幼。碧莲说，提亲之时，那到底哪一个是媒人？毕振远说，那彪行石老排行在二，人称神枪蛟雄。您好好养病，等您病体痊愈，孩儿我会推小吃，咱们爷儿仨呀乔装改扮，多拿金少拿银，起身前往访一访这石禄，不就完了吗？先上兴顺镖行找我那焦二叔，请他从咱们赶奔石家镇，有何不可？毕振远一闻此言，这心里边痛快了不少，将主意拿定，这才叫姑娘收拾打扮，每人粗布的衣服每人两套，应用的物件满拿齐了，外边备好了马匹小吃，上面拴好了一个荆条筐，筐里头握上两个包裹，小车子上捆上有篓子，在里边放了一个小钱柜，里边放着贵重物品，通牌的路费全都预备好了，乔装改扮。那毕赛花今年二十有八，一身粗布的衣服，绛紫色的底缨，青布的大旗，爷儿三个有哪盘龙岛动身，就要把山上的事儿完全交给了巡海夜的江望。临行的时候嘱咐江望，我走了以后，如果毕振远闻听觉得江望说的有理，这才叫江望名罗巨匠，名誉有碍。毕振远一听也对，这才叫仆妇丫鬟各自收拾好了东西，每人给了文银300两，他叫王宝预备小船，送他们三人赶奔毕家坡。毕振远把山上的事儿交代完毕，这才起身行，父女三人弃舟登岸。此时的江望率领大江一起往外相送，毕振远最后让他们回山。毕振远父子到了岸上，姑娘坐着车，毕振远在前面拉着，毕莲在后边推着，父女三个人赶奔临安而来。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这天就来到了临安城。到了城南，找到了兴顺镖局。到兴顺镖局这么一看，毕振远就一愣，就发现兴顺镖局前面是冷冷清清。老侠客来到门前，那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说我呀要找镖行石老当中的二爷焦雄。里边出了一位老者，这位老者一看毕振远，年过花甲，削发洁白，老者就问，您找焦二大官，您来的不巧啊，现在兴顺镖局那是一座空房，就有四个伙计在这看着，他们大家人等全赶奔何家口了。毕振远一听，这何家口在什么地方？原来这位老先生姓郑，叫郑明，就把何家口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走告诉了毕振远。毕振远一想，我找的是焦雄，既然焦雄不在，也只好赶奔何家口去找焦雄。带着叶

儿女，由打京都起身，赶奔河间口。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亭夜住，非止一天。这天来到河间口，到河间口一看，如此居住。兵卒一听啊，何月是我家大庄主。别镇远看着兵卒，麻烦您呐、往里给通禀一声，就说有别镇远前来求见。这兵卒一想，那这何月的朋友，那不敢怠慢，往里边前去送信。时间不大，姜文龙、姜文虎两个人一听说毕振远前来求见，连忙到了西村口。贵宝村是河间口吗？姜文龙点了点头，不错。有位庄主姓何，名玉，人称分水豹子，是不是住在此处？您说的不错，何月在这里住，我那结账此人已经过去了。巡海苍龙毕振远一闻此言，脸色陡变，心想何玉和我神前结拜，那是一盟的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成想几年没见，我那老哥哥不在了。毕振远的心里就一翻了。姜文龙就问老人家，您打听庄主有事吗？毕振远说，此人过去了，您与我请出他的家人，我有大事相求。姜文龙看着毕振远，何月是我姐丈，现下庄内没人了，只有可在此处。姜文龙一听，那石老给我姐夫报仇去了，办法，咱们爷三个还得赶奔西川去找我焦二叔，您就不用着急了。毕振远拉着小车，毕莲推着，姑娘在车上坐着，爷三个动身，官行大道，一直正西。毕振远心中在想，没成想我那老哥哥何玉就让银花太岁普陀那黄花峰黄断峰给伤了，我也要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恶贼，给我老哥哥报仇雪恨。他们走到济南城西，遇到一位打柴的老者。那老者一看那毕振远削发洁白，不过老头精神矍铄，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大道又分成两股，这打柴的樵夫看了看毕振远，这位仁兄啊，你们上哪儿去？毕振远抬头一看，一看这樵夫跟自己一样，也是个老人，削发已白，搓眉阔目，狮子鼻，四方阔口，面如三秋古月，纳耳朝怀，身穿投篮布的紧身靠袄，投篮布的提肉，腰借一根绳子，青鞋白袜子，肩上扛着一条扁担，上有绳子，手提砍柴的板斧，长得慈眉善目。毕振远就问老哥哥，您打听道路？樵夫说，我是本地人，我不用打听道路。那车是你们全家吗？毕振远点了点头，不错，那车上是我的女儿，推车的是我儿子。樵夫听到这儿，这前面有二龙口，你们走南边，可千万别走北边，因为那边是股背道，松林稠密，歹人不少。毕振远一听说，请问老哥哥，尸骨被盗有什么意外吗？实不相瞒呐，若是走边的达官从此经过也得不用，不论什么人，只要把此贼捉住，赏爷的200两，另外赏官衔一份，那这堂前的大班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

0: 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
0: 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源的供给。
10: 15、15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2: 在宅基地方， 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义务。

0: 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6: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7: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6: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8: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0: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一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3: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7: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9: 加速，加速，陈玉杰
18: 追平了，加速，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19: 漂亮，
18: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20: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

0: 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军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我市召开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会议并讲话。泉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市举行。我市开展主题采风，预热国庆假期近郊微度假新场景。9月28日，我市召开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各相关部门依次汇报了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会议指出，发展中医药产业是发挥特色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要提高思想认识，把发展中医药产业摆在全市产业布局的突出位置，主动对接省委、州委部署要求，找准延吉定位，明确发展目标，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积极开拓思路，树立整体资源观，跳出旧药材谈药材、旧加工谈加工的局限，坚持选址难，最大化释放政策叠加效应，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政策支撑。要强化服务保障，帮助本土中医药企业提质增效、发展壮大，持续完善现代流通体系，拓宽中医药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提升市场辐射能力。要抓好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沿链补链强链，精准招引优质项目龙头企业，以项目建设质效和招商引资成效，持续壮大产业集群，积蓄发展动能。
2: 9月28日，市19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志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庄丽君、金红梅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候选人刘国相、副市长叶桂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钟金石、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曹威、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赵成吉列席会议。
3: 会议以书面形式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及中国共产党延吉市第17次代表大会精神，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吉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听取市政府关于延吉市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吉市全民健身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延吉市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延吉市小街小巷改造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吉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审议关于延吉市第三选区延边大学调整选举日相关事宜。会议还通过人事任免事项。
2: 9月29日，政协延吉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宇军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金永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卢平文、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张守亮、李仁哲、市政协副主席李平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会议指出，要紧盯年度目标，

0: 市高校完成年底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
1: 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我市开展既有住宅、
0: 建改建等多部门协同的实操经验。观摩团还来到延吉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调解中心，了解该中心运行机制。据了解，今年我市共申报加装电梯403部，目前145部已全部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整体推进平稳有序。近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组织10个重点科室的骨干专家到小营镇开展健康延边千天计划下沉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一线。现场提供的免费检查服务项目涵盖胸部 CT、 甲状腺 B 超、乳腺 B 超、肝胆脾 B 超等多项诊疗内容。专家现场解答群众健康疑问，提出针对性诊疗建议。据了解，健康延边千天计划实施2年多来，服务覆盖泉州27个乡镇，惠及广大基层群众，搭建起完善的基层癌症早筛防控体系，重点针对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和女性乳腺癌、宫颈癌等7大高发癌症开展筛查，切实把癌症早筛、早诊、早干预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1: 国庆假期临近，延吉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短途休闲微度假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游新选择。近日，市委宣传部开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主题采风活动，组织域内主流媒体记者与自媒体达人前往小营镇东光村及周边3处特色文旅点位探访，提前为市民游客挖掘一批离家不远、松弛感拉满的近郊宝藏出游目的地。
2: 采风首站走进东光村仙鹿谷养生休闲游憩地，这座总占地面积6.4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文旅项目，依托周边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面向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打造依山傍水的城市近郊微度假地标。项目以新元素为核心主题，在林间与水岸间铺设漫步木栈道长廊，同时配套建成12间特色民宿、儿童游乐区、咖啡厅、就餐平台、水岸小木屋、烧烤平台、游船等多休闲场景深度融合，成为家庭游客一站式沉浸式体验微度假的优选目的地。本次采风的最后一站是依山而建的山边咖啡，在门店抬眼可见青山，主打慢下来的治愈感。这几年延吉乡村咖啡馆数量逐年增多，成为各大社交平台上的流量新星。山边咖啡始终秉持亲近自然的理念，将树木、草地、阳光与山野风等自然元素融入门店设计，延续自然加咖啡模式，打造出多处浪漫童话式打卡空间，营造了温馨舒适的松弛休闲氛围，落座即可欣赏四季变换的山野风光。
3: 延吉作为最近的热门旅游城市，除了城区的核心的热门资源外，它的近郊还有许多特色的民宿、乡村咖啡、露营等资源推荐给本地的市民和广大的游客，希望他们来利用中秋和11黄金周的时间，能到我们的延吉的乡村周边来看一看、走一走，感受一下别样的乡村风光。
2: 此次探访的3处点位已经串联起一条近郊微度假精品线路，分别代表了延吉近郊休闲的3类特色体验，有仙鹿谷的全业态综合体验、星之亭的趣味互动体验、山边咖啡的静谧治愈体验。本次采风集中拍摄储备了大量图片与视频素材，重点采集了适配国庆假期出游宣传的实景内容，在充实延吉文旅宣传素材库的同时，将在节前通过各大官方渠道集中推介，以丰富多元的文旅新场景回应市民和游客对于近郊短途微度假的新期待，让大家切身感受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独特魅力。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

0: 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

0: 程，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4: 他们的名字也记住，今天的生活从何而来。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我们看到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2级。今天有雨啊，天气冷，请加好衣服。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丹金胡同西向东拥堵80米，白梅胡同北向南从光华路到前进路拥堵120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938米，长白山东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01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336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493米，长白山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15米，神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拥堵183米，缓行111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547米，青阳街北向南柳青街附近拥堵142米，缓行160米。如果您即将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可以绕行或者是减速慢行，记住一定要保障行车安全。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在节目的开始前，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那是在昨天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了金牌。再看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以21-19、21-8横扫印尼组合，夺得了金牌，祝贺。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今天的一个赛事预告。我们看到8点钟的时候是女子沙滩排球1/4决赛，还有在9点钟的时候也是排球比赛，网球男子单打第三轮还有网球女子单打，9点的时候是网球男子双打，9:20是射箭女子复合弓团体赛的决赛，中国队是有望出场的。10点钟是女子垒球预赛，11:45是射箭复合弓混合团体赛的决赛。我们还能够看到的是，在。

12点的时候，拳击女子51公斤的半决赛，12点后有第四场的拳击女子60公斤的半决赛，那同样是在12点左右呢，是有拳击女子75公斤的半决赛，还有拳击男子90公斤的半决赛。12点半的时候是皮划艇的激流回旋男子皮艇的一个决赛，这是今天上午的一些赛事比程。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州内方面的有关消息。9月29号，由延边州委宣传部主办，图们市委宣传部承办的离延边文明风尚边疆行系列活动之一最美边境旅游延边文明旅游推广活动，在图们一生一世月晴湾爱情主题景区开幕了。我们再看，据银联商务大厦的数据测算，中秋假期期间全州共接待游客157.7万人次，同比增长6.68%，实现旅游花费9.74亿元，同比增长4.13%。一系列极具民族风情与时代气息的活动轮番登场，也为节日注入了丰富的内涵。9月29号，2026年延边州红十字爱心点亮未来圆梦助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图们市志诚小学举行活动了，也是筹措了助学资金40.65万元，将向全州8个县市的772名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我们再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郑重发表声明，我集团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以折扣代缴、内部优惠等名义为收取取暖费用，凡是非官方渠道宣传的低价代缴取暖费均属于诈骗，请广大热用户呢是。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那么预计国庆节期间我州的天气是以多云或者是晴为主的，整体的气象条件适宜出行。10月1号的白天是有阵雨，那4号到5号是有中到大雨，全州的平均气温为8摄氏度左右。那么在3号的早晨，我州大部分地方将会出现霜或者是霜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中央政法委9月28日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其中吉林省5地入选授牌命名名单。我们来看一下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名单，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那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的名单，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舒兰市前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大安市。再看6人荣登中国好人榜，9月28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市举办，吉林省丁龙镇宁祥、谭庆祥、季红艳、李德军、张扬荣登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那助人为乐奖是长春市的名号，悄悄助学圆梦，以兴趣点亮孩子们的数学之路。德惠市的丁龙镇呢，坚守公益31年，万张照片装满百家游乐。白山市的谭庆祥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邻里善举扑灭火情。城市守信是华电市的季红艳，吉林乔姐以智力信做草编，带动500余名的村民农闲增收。敬业奉献是吉林市的李德军，公交司机20年待客如亲，那自费添设施把车厢变家。孝老爱亲奖是长春市的张扬，孝双亲守妻子护四老，苦难中撑起家。吉林医保推出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惠民举措，参保人呢，参保方关系发生了统筹变更之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3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让省内因工作调动迁居落户、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服务。

们再来看国庆假期，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744架次，旅客吞吐量42.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4%、5.1%。其中，长春机场预计完成航班2400架次。据长春轨道交通集团信息，即日起全市286个乘车区间票价下调1元。9月28日，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开通，5号线一期共设18个车站，可与1、2、3、4、6、7号实现换乘。再来看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农业农村部9月2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大面积收获，全年的粮食丰收在望。再看平安中国举世公认，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再来看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将实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日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再来关注一下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办卡业过少的问题，那目前已经将消费者反馈的问题交给了各部门的公司。那公司会持续关注。常常感慨在潮汕行走，仿佛呢是多重时空在这一片土地上交汇。这里有乡土中国的小桥流水，有千年耕读所沉淀的大宅祠堂，那也有南洋风格的骑楼街巷，百年光阴层层叠叠压在砖瓦之上，旧与新，本土与异域，就这样自然相融。起故事的是位于汕头的张林古巷的唐溪村，这里是历史上红头船扬帆出海的地点。明清时期，数以万计的潮人便是从这里登船过帆，把乡愁藏在心底，把生计托付给茫茫大海。小小的村落兼具潮汕与南洋两种气质啊！影片里，两位阿嬷晚年生活的宅邸都在这里。舒柔阿嬷居住在里面是典型的潮汕老宅，黛瓦高墙，庭院幽深。那南枝阿嬷居住在喜凤成功寺，与之隔不过一巷之隔，相距200米，却是吕泰华侨返乡修建的南洋侨宅，立柱拱窗，西洋凉亭，处处都有着异域的风情。给阿嬷的情书勾勒我们思绪的远远不止这几个古镇，在很多地方乡愁都弥漫于砖瓦街巷。潮汕这片土地不仅赠予我们动人的故事，也赠予我们情书中的风物，真是丰饶又温柔。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随着《八仙》票房攀升至19.85亿元，超越《熊出没》《逆转时空》，正是与《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携手登顶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前三的席位。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前三名如今贴上了同样的亮眼标签“四川造”。《八仙》的导演穆正阳镜头的八仙正是火锅翻滚的烟火气，在穆正阳看来，八仙最大的魅力恰恰在于他们成仙之前都是市井凡人。穆正阳说，他们越普通越不完美，最后挺身而出拯救苍生的那一刻就越勇敢越伟大。这样的烟火叙事跟四川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哈。穆正阳常住北京，每次到成都，同事总是拉着他去吃火锅，不管多晚他们都一定要带我去吃火锅。那种烟火气、市井气跟这个故

故事气质太像了，每一个细节直接被搬进了电影。涮毛肚、烫鸭肠、红油翻滚，热气升腾。从三星堆元素贯穿哪吒系列，到火锅和青山银杏融入八仙，四川文脉正在为国产动画提供一种有根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哈。那这些年四川影视产业正从单打独斗走向八仙过海式的集群协作，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将影视动画列为大力培育的重点企业。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金鹰奖。再看，那我们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的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暂定1年。